0: 好，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还可以登录金滨海移动客户端收听更多往期精彩节目内容。
1: 主播方伟、张丽，编辑石宇、美玉，监制季翔，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滨城快报。稍后播出的是民生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

硝烟已起，微信支付宝打响了 AI 支付战役。不知道各位关注了这个事儿没有？16号支付宝迎来了史上最大的改版， AI 版支付宝以邀请测试的形式上线了。17号微信支付也正式发布了 AI 专属卡，也就是说这两家开始正式对打开干。那目前来看，两大平台的 AI 支付路径并不一致啊，但对话式交易都是核心所在，就是通过对话生成对应的订单并支持支付，且两大平台都强调资金保障安全，在最终支付前需要密码验证。值得注意的是，入局 AI 支付的还有银联商务，还有京东等等，那围绕 AI 支付的巨头大战正式开启。过去20多年，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核心呢是超级 APP， 拼的是流量入口，而现在呢正进入超级智能体的竞争阶段，拼的是谁能帮用户更省心的完成任务。当支付这一步被 AI 重新定义，我们乐见方便，但更盼安全。这场战役就看谁能先赢得信任，拭目以待吧，看看谁能笑到最后。那高考结束之后啊，一些美容院现在也是迎来了学生就诊的小高峰，但是却因为操作不当

0: 他嘴角，
1: 抢狗精神，转身行提着躺来到了彩山殿下。宇文成都这一下子可是受了内伤了。宇文成都这个小动作，宇文化及在彩山殿上可注意了。宇文化及一看，哎呦，我儿子伤着了。宇文成都来到彩山殿下，往里一跪，陛下，微臣我比他不过，我认输了。这句话在宇文成都的嘴里就从来没说过，今天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又不得不说。此时此刻的杨广心里边在想啊，哎呦，这李元霸可了不得呀，宇文成都那是天下无敌的将官，居然让他给打败了，把那奉旨鎏金堂愣给夺过去了，这李元霸天人也。杨广心想，这是上天赐我英雄豪杰，保我大隋中兴啊。呵，这杨广心里特高兴。李元霸也下了马了，擂鼓瓮金锤往那鞍桥一挂，扑通彩山殿下跪地下了。哎，我说陛下给牌啊。他倒没说要官，他说给牌。咱不说吗，他就相中宇文成都脖子上面挂那金牌了，他要牌。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杨广当

那怎么写呢？那您也写上“航勇无敌将，天保大将军”。杨广说：“即使写上，那么我们这一个国家里边就有两个航勇无敌将、天保大将军了。再者说，他也证明不了李元霸强于宇文成都啊。那这贺若弼呀，脑子没想那么多。”让杨广接连这么一问，他忽然冒出一句来：“陛下，要不您就给加俩字儿，加两个什么字儿啊？您就写上‘真正航勇无敌将，天保大将军’，以喻宇文成都有别。”宇文化及在旁边一听，陛下，

你们得拿钱，人家就治好给他拿钱。其实这笔钱拿出来之后，都揣到麻叔毛自个儿的私囊里了。所以这小子这一当挖河督总管，他发了大财了。而且这财啊越发大了吧，他还越嫌小。他心里老合计，哎呦，这河要是挖到喽，扬州的时候，我们家这钱就得堆成了山呐！啊，这天挖来挖去，挖到山东曹州府，这个曹州地方官。

况呢缺乏维护，桌椅板凳东倒西歪，垃圾遍地。有的呢可能功能单一啊，连着充电呢热饭基础需求都没有办法满足。城市当中啊，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看到外卖骑手还有快递员，对吧？我们生活当中缺少不了他们。我们订个饭啊，或者取个快递啊，这都是常事儿。经常会跟小哥们打交道。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快递员，这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各地呢在大力推进小哥驿站这些新就业群体的服务阵地建设，初衷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努力为新就业群体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呢可以有地方休息啊，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然而呢，用心良苦的暖心工程沦为了闲置工程，真的是让人痛心，更加需要深思呀。表面看呢，问题是出在选址、管理还有功能等方面。比方说新闻报道啊，某商圈骑手日均的活跃人数达到了300，但是呢驿站日均服务骑手才不足20人。骑手为什么不来呢？回答是这样的啊，绕路耽误送单，去了不知道能干些什么，功能根本就不解渴，这都是小哥们给的答案。显然啊，不是骑手不领情，而是筹建的时候就没有搞清楚小哥们需要什么。规划呢，它缺乏对实际需求的深入研讨，选址和功能配置也脱离了骑手的动心。

0: 就景色比较好的，别这种泥泞，
1: 就很凉，就是比较冷的天儿，我比较喜欢。
0: 哎，
1: 这个了解我的人都知道，为什么我会对于冷天儿特别的喜欢，特别热衷呢？
0: 喜冷怕热。
1: 哎，不光是我的这个身体的感知，还有一种心理。
0: 嗯，
1: 因为天气热，都说嘛，春天开始万物复苏。
0: 对。
1: 那么随着温度的升高，世间万物，尤其这个昆虫类，活跃度的是异常的高。
0: 完了，这多。
1: 对于我来讲，
0: 天敌来了。
1: 哎，没错，对于我来讲，我就觉得每一天可能走在树底下都特别的紧张。
0: 最怕这些小天敌们。
1: 哎，真的是，我记得就在我身边有不少朋友，因为我一直认为就是怕虫子。
0: 哎。
1: 虽然很多人都在说啊，就这虫子，我觉得不想碰它，但人家并不是怕，他是觉得哎，不想摸它，这感觉一种不适感。
0: 哎呦。
1: 而对于我来讲，就觉得这种观感就让我强烈的不适。
0: 你看。就这种状态，
1: 心生恐惧。
0: 这种状态之下，人家竟然在南方城市大学生活了好几年。
1: 这个问题，我身边不少人问我，
0: 怎么生存下来了？
1: 对，你既然如此怕虫子，怎么能在南京如此热的天儿，这个城市啊四大火炉之一嘛？
0: 那这可不。
1: 哎，你是怎么待的？我再想想，也感谢，就是我发现有的时候，就是人你会发现，车到山前必有路
0: 哦，
1: 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一个怕虫子的我，
0: 我
1: 到南方城市怎么办？到时候肯定有方法，比如说你身边的好友，
0: 哎，
1: 他会帮你，
0: 你看看，
1: 对吧？
0: 哎，
1: 那么如果树底下呢，你尽量少站，
0: 哎，
1: 天热的时候呢，你躲开一下，
0: 哎，
1: 反正就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0: 哎，
1: 我通过这件事也是总结，就是。多难的事情，或者说遇到多大的困难，你觉得可能哎，这事儿我驾驭不了，
0: 不行，
1: 我做不了。但是往往到了眼前了，
0: 哎，
1: 一定是有解决方法的。
0: 到跟前既然就行，
1: 哎，没错，
0: 嘿嘿，你看这正好，
1: 哎，这是从这个害怕虫子啊，到解决虫子悟出的一个道理，
0: 还真是，这个，随时都可以见人生哲理了。
1: 没错，你看咱们可能很多时候都说，哎，遇到这事我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我肯定做不了啊。到时你说怎么解决呀？
0: 到跟前你就知道了，
1: 哎，您就到时再看。
0: 哎，对，有些时候就不用那么敏感，这时候到跟前就有解决了。
1: 没错，也不用急于说任何事情一定要现在赶紧有一个解决的方案，未必。
0: 哎，提前焦虑那就惩罚自己，那就是。
1: 哎，这不从我就是引出了生。

0: 为大脑的清洁工，人家知道哦，大到点儿上班了、
1: 哦哎，
0: 帮你清理你头脑当中的一些垃圾、
1: 哎，
0: 排出去，然后你大脑会比较清醒。
1: 哦，另外还要抓住黄金90分钟，如果你真的最近感觉很疲倦、很累了，中午睡个20到30分钟的强力小睡，效果比较好。也就是现在这点儿啊，睡半小时最多了啊，这能够让你快速的恢复精力，又不会进入深度睡眠，导致睡后很难受，还不会影响晚上的睡眠。
0: 嗯，
1: 就午间最多别超过半小时。
0: 没错，
1: 那睡多了晚上也不行，你浑身也难受。
0: 对。再有呢，就是别指望啊，周末睡个昏天黑地把脑子修复好。最好的护脑药不是说周末报复性补觉，
1: 嗯，
0: 而是你每天就是固定7到8小时的睡眠。
1: 哦，
0: 咱也别多睡，咱也别少睡，
1: 哎，
0: 你坚持下来，比你今天很辛苦，明天睡了一天一夜的要强很多。
1: 哎，对，关键就是规律、啊。
0: 嗯，所以这个点儿，我觉得如果说您习惯了中午有午睡，今天别破例，该睡还是要睡的。
1: 哎，对对对，每天一样啊。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2 p.m.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那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为居家提个苹果干粮。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13: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4: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13: 在旅游中

0: 在咱们的窗外，然后就给拍了一个照片，我说我们这边还好的，
1: 对，
0: 没有下雨的迹象，
1: 就是一个阴天的这个情况哈，没有下雨的迹象，但是今天的这个天气它报的是没有雨的，
0: 对，
1: 不过就部分地区还是有下，不过下雨就是这个降水量不是太大，
0: 是，
1: 我觉得就大家出门的时候，现在这个天气预报也不太好说，所以还是随身带着雨具，
0: 是的，随身带好雨具，其实我觉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防备就好了。
1: 是的，
0: 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还好一些，比如说这个中小学幼儿园现在目前就是放假了哈，基本上是不用上学了，可能初三要再上两天，然后呢高中是在下周考试，考完试才能放假，所以说高中的孩子们就是说早上上学的时候家长要在书包中再放一些这个雨具啊。
1: 对，没错，了解得太清楚了。
0: 家里有娃呀。
1: 是，所以就是天气情况吧，就有的时候会影响大家的出行，带好雨具呢，我们就不愁了。
0: 对的。
1: 而且最近的这个天气还好，这个降水量不是那么大，就不太影响这个路面的一些情况哈，
0: 是
1: 积水的地儿也比较少，还比较凉快一些，所以就是说大家出行的时候我觉得就还比较方便啊。
0: 对，刚才你说到这个出行比较凉快，我瞬间就想到早上六点多出门啊，等公交，哎呦，我就觉得这个天气太舒服了，就一点都不像这个夏天啊。要是往年吧，可能在去年的时候大家回忆一下，这个七月初的时候真的是很热很热了，但是今年很凉爽，就是因为雨其实还是比较多一些。
1: 对，今年的雨水多，然后雨水来的也早，
0: 对，
1: 就好多朋友在朋友圈讨论嘛，说带娃去哪儿呢，然后说那个今年就是大家考虑坐飞机，就好多朋友这么说，因为雨水太多，你提前预定这个机票的话
0: 也不好说，没准就取消啊。
1: 对，就可能比如说取消啦，或者走不了啊，晚点啊，
0: 对，
1: 你就不如坐高铁或者说自驾。
0: 哦，那今年高铁可能也会迎来一个大的一个抢啊，或者说是拥堵啊。
1: 对，
0: 大家一定要这个及时关注随时的这个信息哈。
1: 是的，好，聊到这儿啊，我们来听歌，稍后再来说说旅游的事儿。

0: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0: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滨海之声。

0: 包括现在就是这个附近好像还会有一些酒吧呀，然后露天电影啊，就非常适合大家夜晚的一个娱乐活动。
1: 没错啊，夜晚的时候整个就是东京那一块吧，不再像之前一样黑乎乎的，你可能都找不到方向，开车去的时候会担心自己会迷路，但是这两年开始你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担心了。东京整个夜晚就像白天一样非常的热闹啊，这也是我晚上去的时候的一个真实的感受。那么从这个七月嘛第一个周末开始，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这个理想海岸啊。

0: 备全套装备的，就是您不需要装拿东西啊，空手来就可以。有两处这个营地配套完整的休闲设备，所以呢，大家不论是那种家庭来啊，或者说是结伴游玩啊，都可以直接入住这种临海的小院。
1: 嗯
0: 嗯，入住在这儿呢，其实也可以实现一个大家留在东江的这个时长的延长。比如说您白天的时候就可以安排看海浪啊，然后追落日是吧？这个入夜之后呢，也可以连续体验夜场的演绎和市集。
1: 嗯，
0: 所以能够让大家可能这种在海边的。

0: 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3: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2: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3: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2: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

0: 欢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说完了近途，我们接下来说说远点的地方哈。
1: 嗯，
0: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贵州贵阳，因为贵州贵阳呢，确实是在暑期的时候啊，比较推荐的、比较凉爽的一个地方。毕竟，夏天就是很少有这个不太热的地儿了。
1: 没错，在暑期的时候，真的身边很多朋友会特别关注贵阳这个地方。包括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就是全面介绍一下贵阳，然后。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暑期远行计划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考虑的。而且贵阳那边的这个吃的东西也是非常好吃的。很多朋友都跟我推荐说你要去那边啊，你要吃什么什么的。哎，总之哎，这个地方又凉爽，然后吃的又好，而且它最主要是玩的会特别好。有很多地方就是五 A 级的呀，包括这个世界遗产啊，就是很多很多啊。
0: 是的，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啊，贵阳呢，大家都知道。别称就是临城，还是还有朋友说它是别称是住城啊，是贵州省的省会，总面积呢有8043平方千米。去年呢这个常住人口呢是666.89万。下辖有6个区3个县啊、还有一个代管的县级市，那也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一个交通的枢纽，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它是我们中国的避暑之都，
1: 就是很凉爽啊。
0: 没错，
1: 然后如果大家是想要开车前往的话啊，这个主流的路线呢，它全程差不多有2000多公里啊，可能最快需要耗时也要22小时左右，基本上是一天哈。
0: 对，
1: 所以大家，我觉得大家可能去贵阳啊，首先想的就是飞机，
0: 是飞机，然后就是这个高铁。然后大家怎么说呢，如果你要是开车去的话，就中途去一站还行。
1: 对，中途你可能需要就是停靠一些地方，然后休息，然后再这样一路去贵阳。
0: 哎，对，比如说
1: 不能就是说
0: 什么的，
1: 不能一条道就是跑到这个贵阳哈。
0: 路程中间
1: 路程也很远。
0: 对，它的过路费呢，就是大概1000元左右啊，1100、1200的，然后呢，这个是自驾，就我们不太推荐自驾，
1: 对，是，
0: 但是有的朋友愿意自己开车去啊，给大家简单说一说，然后呢，就是之前说过这个，就是今年很多的朋友不想坐飞机，想坐一些这个高铁之类的，我们也查了一下，那如果坐普速直达车次呢，就从我们天津站发车，是 Z328次，然后呢，它是全程也是需要31个小时。这个呢，为什么时间长呢？因为它票价便宜，对，这个票价是273元，票价就很便宜了，
1: 很便宜。
0: 对，然后呢，如果你要是想快一点到达的话呢，大概就是坐那个 J 大写的 J 字头的列车啊，就是那个小写的歌，天津西。从天津西站坐到贵阳北，然后大概10个小时可以到啊，早上8点左右，然后呢下午6点左右到达。二等座票呢大概就是800元，看就是价格决定了时间。
1: 没错啊，其实我们推荐大家就是如果您能坐的话，我觉得就是选择飞机是最好啊。
0: 对。
1: 第二个就是选择高铁，我觉得就会特别好。那其实说到这个机票，我们得到的消息就是7月1号开始嘛，就是天津直飞这个贵阳。

0: 机票最低价格是600元左右。
1: 哎，它这个时长啊，大概就是3个多小时就可以到。
0: 对，
1: 啊、
0: 它肯定是很快呀。
1: 对，但是就很多的朋友担心，比如说到时候
0: 它会晚点、
1: 晚点啊，
0: 或者取消哈。
1: 对对对、有这样的一个担忧
0: 哈
1: 啊。可以，我觉得就是能坐飞机还是坐飞机嘛。可能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7月1号了啊，机票还没有往上涨，它可能还会往上再涨一涨，
0: 一点点递增。
1: 对对对、那我们也和大家说说，如果去贵阳怎么玩？
0: 哎，
1: 那边有很多好玩的地儿，和大家推荐一个4天3晚的旅游攻略吧。然后大家比如说去5天啊，去7天啊，留下1-2天，你可以自己再发挥一下去哪个地方再玩儿。和大家说一说，比如说第一天啊、到贵阳之后呢，这个上午呢你可以去逛逛它的青岩古镇啊、先去北门了解一下它的非遗川西馆，然后呢如果带孩子的话呢，就可以跟着那边的布依族的老师呢学一学，比如说染一个那种蜡染的手帕，哎，蜡染完了之后可以带走。我们之前就去过那个古北水镇嘛，
0: 对，
1: 染的那个扎染的一个长的围巾，然后就送给爷爷奶奶的那种，就是还挺好的啊。
0: 对
1: 啊，之后你还可以带孩子去逛逛明清古街，品尝一下那边的好吃的啊，比如说卤猪脚啊，然后呢还有这个高帕稀饭呀、就是那边的特色的小吃了。到下午的时候呢，去天河潭旅游度假区坐坐那边这个比较有特色的竹筏，穿穿它的溶洞，就非常的凉快啊。而且呢有卡斯特天生桥，就是孩子呢可以在这个河谷浅滩踩水嬉戏，也是非常快乐的啊。而且呢能让孩子就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地貌也挺好的。
0: 对，
1: 哎，有助于他学习啊。就晚上的时候你就可以返回贵阳的市区啊，就是建议大家住这个市区的就是贾秀楼附近，它附近呢有一个27路小吃街，你可以尝尝那边的小吃，像肠旺面啊恋爱豆腐果呀、哎，吃完饭还可以比如说散散步，看一下这个贾秀楼的夜景是非常美的。
0: 这个4天3晚的一个行程啊，我觉得总体来说第一天其实是不太累的啊。给大家主要推荐就是古寨文化的一个初体验。那我们在第二天的行程中呢，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这个去贵阳就是一定要打卡的地方了啊，荔波小七孔。荔波小七孔在暑假去那肯定是会非常的凉爽的，让大家感受到那种凉爽啊。所以呢进入到小七孔景区之后，您可以就是坐一下这个观光车，然后去到卧龙潭。卧龙潭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乘这个手划船去游湖。
1: 哎，这个是有特色的、
0: 有特色啊。然后这个划船的这个湖的这个中途就会看到这种喀斯特的这个峰林了。这个是一大亮点。接着呢就可以到68级的这个跌水瀑布啊。沿步道边走边看层层叠叠的水流。中午的时候就可以在服务区吃饭，下午重点是玩什么呢，水上森林。水上森林里有这种浅滩水深啊，仅仅到脚踝的部分啊，并且有专门的这种儿童戏水区，全员这个有值守，孩子们呢非常安全的可以这个捞小鱼啊，玩水枪啊，家长也能够陪同踩水。晚上的时候您可以入住这个荔波县城的亲子民宿啊，选择带庭院的或者说是阳台的房间最好了。饭后逛一下这个张江夜景啊，这是第二天的一个行程，主要就是荔波小七孔景区。
1: 是的，第三年呢第三天的这个行程呢就可以带孩子去原始森林去研学一下，从荔波县县城包一个车，然后呢到茂兰自然保护区，包车从市区呢到这个保护区大概车程就1个小时左右，先去时尚森林景区走科普路线，然后看一看这个自然的喀斯特地貌，然后呢向导也会讲解一下比如说野生兰花呀，还有这个短尾猴啊，一些动植物知识也会讲。中午呢就是在保护区里边吃一吃这个农家的土鸡火锅，蔬菜都是现摘的蔬菜啊，非常的新鲜。下午的时候呢就前往他的这个饶谷水族村寨参观水族马尾绣工坊，看国家级的非遗传承这个制作精美的绣品。那孩子就可以尝试一下这种简单刺绣的针法，之后呢再去青龙涧玩水。这里是没有完全开发的野趣的那种溪流啊，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水很清也很浅，非常的适合。

0: 孩子就很安全嘛。
1: 嗯，
0: 然后小孩可以在这个溪流里面去摸摸虾呀，捉捉小螃蟹，然后晚上的时候就返回荔波县城。你可以比如说选一个酸汤鱼火锅啊、然后呢搭配一些娃娃菜呀、豆腐啊这些配菜，酸酸甜甜的也是非常开胃的。
1: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四天三晚真的是纯玩团哈。
0: 是
1: 这个第四天第三天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玩得非常好了啊、
0: 嗯、
1: 森林研学。其实第四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贵阳返程嘛，大家也可以和这个灵猴互动一下，就可以去动物园啊。这个黔灵山公园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大家进园之后先去看熊猫，然后呢和熊猫这个室内互动一下啊，适合拍照，然后就去这个猕猴观赏区了、
0: 嗯、
1: 然后买一些专用的这种猴粮投喂一下啊、
0: 嗯、
1: 还可以坐一下缆车看那种贵阳全景。哎，这一天其实就不太累啊，并且呢、嗯、这个也是给大家这个四天三晚的一个行程做一个收尾哈。
0: 嗯，是的，这是整个的这个四天的行程啊。然后呢我们也是通过音频啊再和大家了解一下去贵州旅游的一些体验。
2: 第一次来贵州是先玩贵阳还是直奔黄果树瀑布呢？黄果树瀑布离贵阳市区呢是150公里，开车呢得2个小时，行程顺序错了呀，真的是又累又亏，再好的风景也是玩不尽兴。其实呢贵州啊所有的景点都是围绕贵阳环形分布的，所以说呢建议大家第一站呢可以选择在贵阳，这里的交通方便，火车、高速、航班都能够直达，中转休止呢也是十分的方便。那么正确的行程应该怎么安排呢？这一条我花了5天的时间给大家精心打磨的超实用的攻略，全程不走回头路，将贵州的王牌景点通通一网打尽。看完这篇攻略啊，您来贵州直接抄作业就行了。第一天呢落地贵阳，如果说想要逛车方便的话呢，可以选择住在喷水池附近的酒店，那边的性价比呢也很高。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呢订的酒店了，100多，来大家看一下，房间还很宽敞，而且呢边上就是民生路了，一会儿呢我带大家呢去逛一逛。这里呢就是来贵阳必打卡的小吃街民生路，据说里面呢好吃的特别的多，咱们现在呢走起。听说这个蛋包洋芋呢是来贵阳必

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贵阳呢，咱们休整一天。今天早上呢，我们出发去知天洞。从贵阳过去呢，大概是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知天洞呢，被称之为是中国溶洞之王，面积达到了70多万平方米。洞内分为4层、12个大厅、47个厅堂，最高的地方呢是150米，相当于50层楼。洞内各种各样的钟乳石在灯光的映衬下呀，像是进入到了梦幻世界一样的。这就是全世界最贵的花，被称之为是地球之花，价值15个亿。你看那个石柱像不像是孙悟空的金箍棒呢？这个呢就像是佛祖呀在讲经说法，对面呢就是芸芸众生在听佛祖讲经。那么看到佛祖呢，我也希望他能够保佑所有的好朋友们身体健康。还有呢这个灵芝山啊，你们看上面密密麻麻挂满的灵芝，是整个知天洞里面最高最大最美的石柱了，有机会啊一定要过来呢看一看。逛完这个知天洞呢，咱们今天晚上呢就住在黄果树镇了。明天早上呢，我们就直接从这里呢出发去黄果树瀑布，20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这个黄果树瀑布呢非常的大，你看这是它的地图，光这个游客中心呢都有3个，它的面积呢就相当于2万多个足球场的面积。所以说我们的游玩顺序呢非常的重要，顺序一错，你可能到哪里啊看到的都是人头。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哈，可以先去游玩这个天心桥，然后呢再去黄果树大瀑布，然后再去陡坡塘。这样的话呢，一圈下来你就可以完美的避开人流的高峰了。那如果说大家想去大瀑布这边的水帘洞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否则呀你就算是到了你也进不去。大家快看，这个呢就是我们小学课本里面学过的黄果树瀑布了，它真的是山如擂鼓，气势恢宏，不愧是咱们亚洲第一大瀑布。你看它整个瀑布的高梁梁打扮了整个银河，真的是太美了。说实话，不到现场你真的无法体会到它的磅礴的气势。而且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黄果树瀑布呢，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可以从上下前后左右6个方向来观赏的瀑布。现在呢，我们已经在这个瀑布里面了，当年孙悟空呢就是从这个洞里面呢嗖的一下从外面钻到这里头来的。黄果树瀑布呢已经结束了，现在呢是下午的4:38，我们继续出发前往西江千户苗寨。咱们开车过去呢差不多是4个小时。这里呢给大家补充一下啊，如果说时间比较充足的话呢，黄果树结束以后呢可以花1天的时间去一趟荔波小七孔，尤其是带小孩的可以呢去玩个水，体验一下鸳鸯湖的特色游船。但是呢因为荔波小七孔呀它很知天气，下雨天呢就不建议大家去了。网上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绿宝石一样的湖水只有晴天才能够看得到，尤其是碰到下雨天的时候，其实就跟咱们家的小水沟没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3 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4: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6: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1: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7: 人民警察。
1: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8: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9: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0: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在线，我是主持人陈峰。
1: 大家好，我是松晓。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
0: 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法治资讯，天津市滨海新区烟草专卖局多为开展普法宣传。
0: 普法聚焦，打造人设，煽动情绪，如何识破剧本式骗局的惯常道路。
1: 律师连线，今天天津竞科律师事务所的陈宇清律师来为您。

0: 做法律咨询。
1: 法治故事为你讲述文物展奇遇。
2: 法治资讯，

0: 首先我们一同来关注今天的法治资讯。在民法典宣传月与629烟草专卖法颁布日到来之际，天津市滨海新区烟草专卖局紧紧围绕法治宣传工作重点，整合普法资源，创新宣传形式，拓展普法场景，统筹开展多层次、全覆盖、接地气的系列普法宣传活动，着力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法治氛围。
1: 该局持续丰富普法载体，拓宽学习渠道，组织民事法律专题讲座，结合工作实际与典型案例，深入浅出讲解法律知识，着力提升干部职工风险防范与权益保护能力。依托门户网站等多平台推送民法典科普内容，以直观易懂的形式普及民法典核心知识，常态化推送法治科普短文、法条解读、典型案例等内容，打造线上线下联动、随时随地可学的普法阵地，推动内部普法走深走实、入脑入心。
0: 该局还深入开展普法进社区活动，打造法治宣传最后一公里，面向滨海新区社区居民开展民法典与烟草专卖法专题宣讲，聚焦群众日常生活中的高频法律问题，系统讲解民法典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重点条款，结合节假日群众出行高峰，重点解决卷烟邮寄、随身携带、出入境携带烟草制品等相关法律规定与合规要求，精准回应群众出行涉烟法律困惑，帮助群众明晰行为边界，规避法律风险，切实让法治宣传贴合民生、服务民生、守护民生。
1: 此外，立足烟草专卖监管主责主业，该局面向辖区卷烟零售户开展精准靶向普法宣传，通过上门普法等形式重点讲解烟草专卖经营规范，宣贯违法售烟、走私卷烟、非法流通卷烟等行为的法律后果，细致解读零售经营合规要点，引导零售户坚守合法经营底线，规范经营行为，主动抵制涉烟违法行为，进一步净化辖区卷烟市场环境，筑牢市场监管法治防线。
0: 为切实守护老年居民财产安全，有效防范养老理财、养老投资等涉老领域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非法金融活动，筑牢社区养老金融安全防线，近日新城镇蓝河湾社区组织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涉老非法金融主题宣传讲座，辖区众多中老年居民参与本次活动。
1: 社区工作人员结合投影宣讲课件，围绕养老领域高发的非法金融骗局展开细致讲解，针对养老床位投资返利、保本高息养老理财、保健品捆绑投资、以防养老陷阱等常见的诈骗套路，工作人员以案释法，深入浅出剖析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的信息差，寻求养老保障心理实施诈骗的惯用手段，详细拆解骗局运作模式，识别要点与防范技巧。同时现场发放宣传报纸、科普折页，引导居民认清高收益必然高风险，自觉远离承诺保本付息、返利分红的不明投资项目。
0: 在互动交流环节，居民结合自身的遇到推销理财咨询问题现场进行提问，工作人员逐一答疑解惑，提醒大家切勿相信陌生推销电话、微信群投资广告，遇到大额资金支出多与女子商量，遇可疑金融骗局及时向社区派出所咨询举报。
1: 下一步，蓝河湾社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涉老反诈防非宣传工作，通过主题讲座、入户走访、微信群推送、宣传栏科普等多元形式，不断扩大宣传的覆盖面，精准聚焦老年群体的需求，常态化普及金融反诈知识，切实打通养老防诈宣传。

0: 沉船的最后一公里，用实际行动守护辖区老年人的钱袋子，营造平安和谐的社区养老环境。
1: 普法聚焦。

0: 可能将这些数据用于训练能识别和理解物理空间的人工智能模型。由于该人工智能公司与某国军工有合作关系，相关模型可能会被用于军事目的。该报道引起了全世界对民用数据军事化应用的担忧，也为数字时代的数据安全问题再次敲响了警钟。
1: 看不见的扫描仪AR 技术通过将虚实信息叠加到真实场景中，可以让用户获得虚实融合的交互体验。那上文提到的游戏名义上是依托 AR 实景交互的增强现实互动，那实际上呢，则是诱导玩家完成精准的三维点云扫描，实时采集地理信息数据，采集维度远超常规拍照。AR 技术通过多传感器融合，可以一并捕捉到视觉纹理、空间深度以及物体尺寸，甚至能够复现局部三维空间，采集的信息量远超普通的照片。
0: 采集过程极具隐蔽性。安装软件时，面对内容使用协议，用户往往会选择一键同意，不细看就授予软件诸多重要权限。相关软件会持续采集信息并实时上传，而用户却难以察觉数据的具体流向。坐标绑定精度超乎想象，每一帧 AR 画面都强制捆绑高精度 GPS 的坐标、海拔高度、设备朝向以及时间戳等信息。这枚时空胶囊式的数据结构能精准复现拍摄者的行动轨迹与观察视角，为后续分析提供绝对基础。
1: 近年来曝光的一系列案例表明，游戏数据被非法采集滥用带来的危害愈发突出，值得警惕。首先，窃取隐私数据侵害个人利益。在数据流转过程中，用户对自身数据的去向与用途缺乏基本的知情权和控制权。即便数据在商业应用中被匿名化处理，多元数据的交叉对比仍然有可能将玩家的隐私数据公之于众，甚至使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境外军事项目的数据源。
0: 透支行业信任，冲击产业生态。相关企业将用户数据用于军事领域，完全是突破商业伦理底线的行为。用户一旦意识到游戏数据可能被用于其他目的，将引发行业信任危机，牵连 AR、定位服务等关联领域，冲击行业正常发展。泄露地理信息危害国家安全。地理空间数据是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敏感重要的地理空间数据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窃取，便能通过海量数据的叠加，构建起高精度三维模型，进而转化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关键情报。
1: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地加强监管，在测绘准入、数据出境等关键环节严把关口，防范化解了一系列风险隐患。维护地理空间数据安全，既离不开政府部门的依法履职，也离不开每一位用户的支持参与。权限管理小气一点。安装地图 AR 类软件时，遵循最小必要原则，非必要不授予始终定位和相机相册权限。应用闲置时，及时的关闭进程，阻断后台的静默运行。
0: 敏感区域谨慎一点，在军事管理区、军工单位、港口码头、通信枢纽、科研院所等敏感区域，不拍摄、不扫描、不打卡。如果发现某款应用的热门打卡点异常集中于涉密区域，应提高警惕。可疑任务多想一点。谨慎对待境外机构或不明平台以调研、游戏测试等名义发布的数据采集任务，涉及拍摄街景、测绘地形、记录人流量等兼职，可能是非法测绘的幌子，切勿因小利而忽视地理信息安全。
1: 广大人民群众如果发现非法窃取我国地理空间数据等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线索，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以及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的国家安全机关来进行举报。

0: 问我未来中国会是什么模样，更便捷的出行，更智能的生活，更绿的山水，更蓝的天空，还有那些我们或许没能预想的不断被刷新的关于未来的想象，不断被满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的上天入海的梦想。我们会看到中国更加自信从容，拥抱世界，屹立东方。而最终描绘这一切的正是此刻的每一个你我。
1: 百年成就无比辉煌，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0: 未来中国
2: 一起出发。
3: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4: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3: 法治在线。
5: 法治故事，
6: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欢迎继续收听法治在线，今天的法治故事为您带来文物展奇遇。
7: 2021年四月的一天，北京某地的一个中国古代文物展正式开展。观众群里，从洛阳赶来的公安民警也悄然出现。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一面铜镜。这面铜镜，他们已经找寻了半年之久。这究竟是一面什么样的铜镜呢？最初得到这面铜镜的消息还是在2020年十月的一天，当时警方得到了一条线索，称一个洛阳籍的李姓男子疑似在倒卖文物。
8: 这个以1000多元的价格卖给一个企业家一面这个青铜镜，
9: 当时线索中也是说它非常的珍贵，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
7: 能被高价交易的铜镜一定有它的珍贵之处，警方立即对这条线索展开侦查。
8: 在之前我们所有办理的这个文物类犯罪的案件当中呢，还没有出现过青铜镜啊，所以说当我们得到这个信息之后啊，我也是第一时间通过各种渠道先对这个青铜镜啊这一类的文物啊进行了初步的了解。
10: 看，这个就是东汉时期的这个神人神兽这种，然后周围呢还有铭文，
11: 对，
10: 铭文就是当时的字。因为铜镜是赵荣的嘛，咱们一般看到的是它的背面，啊，它的装饰部分。铜镜呢，从新石器时代到后来的明清历代一直都有的，所以说，它的发现量还是挺大的。
7: 到底是面什么样的铜镜能达到国宝级别的呢？这瞬间让民警感觉到了线索的分量。
8: 最主要的先证实这个信息它的准确性到底是不是属实。
7: 信息中除了提到卖家李姓男子，也提到了买家是一个广东商人，姓骆。

0: 开着豪车，消费水平比较高。
1: 警方调查获知，李某贝当年开的古玩店早已关闭。随后，他又于2015年在洛阳市的一条商业街上开了一家艺术馆。艺术馆虽然古色古香，但警方调查发现，此地名为艺术馆，实际功能却并非用来陈列和交易艺术品。
0: 它其实就是一个会所，能够搞接待啊、吃饭呀、会朋友啊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呢，它这个里面呢又摆了一些文物。
1: 除了在艺术馆里招待宾客，民警还发现李某贝会频繁到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等地，以嘉宾身份出现在一些文物展览或文物研讨会、文物拍卖活动中，还时常做一些捐赠活动，也参与竞拍过一些文物，并且每次出手都相当阔绰。
0: 通过我们的侦查，没有发现他从事什么其他的一些合法的经营啊，或者做什么生意啊，没有发现。
2: 他又没有正当的一个职业，那么他的钱从哪儿来呢？那就引起了我们注意了。
0: 所以说我们当时呢，就判断这个李某某呢，可能就是通过这种生意啊，获得暴利啊，从而呢实现自己这种高消费的这个生活水平。
1: 在所谓文物交易的圈子里，最能获利的就是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考古价值的珍贵文物。经过进一步侦查，警方发现李某贝的社交广泛，关系人较多，其中大多数都是古玩收藏者或是古玩店经营者，全国各地的都有。在对李某贝的这些关系人进行梳理时，警方发现了一个姓骆的广东人，与李某贝往来甚密。
0: 俩人呢，同行啊，同住啊，经常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住在同一个宾馆，并且呢，俩人之间呢还有大量的这个资金来往交易。
1: 这个姓骆的男子会不会就是信息线索中提到的姓骆的广东商人呢？经过多方调查，警方最终确认这个姓骆的男子正是线索中提到的买方。至此，线索中提到的买方和卖方已经落实。那么他们双方交易的究竟是一面什么样的铜镜呢？在调查过程中，有人反映李某贝曾经以1000多万卖过一面昭君出塞铜镜。
0: 这个铜镜据说是记录了王昭君出塞的整个一个历史事实啊，他们叫昭君出塞铜镜。
1: 警方获悉，这面昭君出塞铜镜属于东汉时期的铜镜。昭君出塞的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它发生在西汉时期。如果这面铜镜属实，应该是记录昭君出塞史实的珍贵文物，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警方立即对这条线索展开侦查，
0: 发现了一个2018年，有一个帖子，这个帖子呢已下沉了很久了，是一篇详细的对这个昭君出塞铜镜进行解读的这么一篇文章，并且呢，在这个帖子上面呢，还有一个昭君出塞的这个图片铜镜图片。
1: 经过分析，并经专家判断，帖子里这面被称为东汉画像镜杰作的昭君出塞铜镜应该是一件珍品，很可能就是线索中提到的那面被交易的铜镜。
2: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是非常兴奋的，因为发现了这张照片就说明有这件文物，有这件文物，那么这个我们得到这个线索它就是有据可循的。
1: 那么网站上的这个帖子又是谁发布的呢？
0: 当时发现这个帖子的时候就很兴奋，首先就看这个是谁发布的这个作者是谁但是我们这个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最后没有这个查实到底是谁发的帖子，因为都是用的网名虚化的。
1: 尽管确认了交易双方的身份，但是警方还是没有掌握他们之间进行铜镜交易的有力证据。

0: 来看，非法交易文物的买卖双方为了反侦查，不仅会用特定的话术隐蔽交谈内容，还会隐蔽交易地点、时间、价格这些关键信息，甚至是采取线下见面交易的方法，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由于一切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警方的侦查工作也就无从下手。
1: 同时呢，我们还不知道昭君出嫁途径在哪里，最重要的物证不知道在哪里，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心里面这个煎熬是最大的。
0: 2021年3月底，就在侦破工作难以推进的时候，办案民警又搜寻到了一条信息。信息称，在北京市近期将举办一个中国古代文物展，展会上400余件展出的文物中，最具价值的就是一面东汉时期的铜镜。主办方提前发布了这面铜镜的照片和简介，它正是警方苦苦追寻的昭君出塞铜镜。
1: 这面铜镜的举办方呢，可以说把它当作这个所有参展的这个最核心的一件文物，作为封面照片向外面做的发布。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信息之后，说实话，那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啊，非常激动，知道这个昭君出塞铜镜真正要出世了，真正要面世了。
0: 在北京的展会现场，办案民警终于见到了这面朝思暮想的铜镜。
1: 昭君出塞铜镜摆的那个位置非常显眼啊，中心位置，近距离观察的时候，比这个当时在网上看到的时候更震撼，因为你亲眼看到它的时候，它是真实存在的，这种心理震撼，不好表达。
0: 铜镜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到底是谁把它带来的？在展览现场，办案民警拿到了一张介绍展览活动的宣传手册，翻看手册，有了新的发现。
1: 看到了举办方发布的一个感谢名单，在这个感谢名单里面，就有明确的，有我们所锁定的这个目标。
0: 姓骆的广东商人被主办方列入感谢名单中，民警判断他之所以在名单中，肯定与展出的昭君出塞铜镜有关。随即，民警又有了意外的发现。
1: 我们的目标两个人物啊，骆某某、李某某啊，他们都在现场，并且呢，我们根据他们现场和别人的交谈，还有他们所出现的地方，我们就能够判断，这一面昭君出塞铜镜就是他们的。
0: 然而，办案民警们并没有轻举妄动，
1: 对这条线索呢，还要进行再细致、再深入的这个侦查、取证，等到时机完全成熟之后，我们再来收网。
0: 办案民警分析，

0: 李某某是一样的啊，没有其他这个正儿八经的这个合法的收入，所以说我们就判断他和这么多的疑似从事文物倒卖为生的人联系这么密切，那么他们之间肯定也会有大量的这个犯罪事实发生。
1: 经过几个月的分析研判，专案组梳理出了近70条有关李某被参与倒卖国家珍贵文物的线索，其中涉及北京、上海、广东、湖南等地的近20个嫌疑人。2021年9月3日一早，抓捕工作在各地同时展开。抓捕工作进展顺利，在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包括李某贝在内的近20个嫌疑人被一一抓获。在顺利抓捕嫌疑人的同时，警方也从各处查获了大批文物。尤其在李某贝的两处住所和一处艺术馆内，警方扣押的文物更是惊人。
2: 文物确实的比较多，范围也比较广，青铜器、瓷器都有。
3: 有些文物它能有来源说明，它是通过拍卖会收购过来的，但是有相当一些文物是说不清来源。
1: 在这些被扣押的文物中，有几十面铜镜，但是为了保护文物的安全，昭君出塞铜镜并没有被收缴，仍在北京展出。专案组需要一个最佳时机才可行动。嫌疑人到案后，专案组对他们进行了分别审讯，其中对李某贝的审讯成为案件突破的关键。
0: 他一开始呢很坚定地称自己是做收藏的，自己是收藏家，买这些文物呢都是为了爱好啊，为了收藏。
1: 但是让李某贝没料到的是，警方在近一年的侦查过程中早已掌握了他倒卖国家文物的大量线索，最终他不得不承认自己非法买卖国家文物的事实，并如实交代了昭君出塞铜镜的倒卖经过。据李某贝供述，2019年8月曾有武汉的一位收藏圈好友张某安联系到他，说手上有一枚铜镜要出手，还发来了照片。
4: 当时了解到这面铜镜的信息以后，就我认为它能代表中国古代铜镜铸造工艺当中的巅峰。
1: 李某贝最终以240万元价格与张某安达成交易。随后李某贝就主动联系了骆姓商人，并向对方极力推荐了这面铜镜。
4: 我们是在很早时间在一个拍卖会相识的，所以说我们经过交流以后，他就认为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说一来二去呢，大家交流比较多。
1: 经过几次交往，李某贝成了骆姓商人的收藏顾问，并经常向他出手一些珍贵文物。据李某贝交代，对方对他很信任，经他推荐的文物都会照单收下，也不怎么讨价还价，所以他们的交易一直很顺利。这面昭君出塞铜镜，李某贝最终是以260万元的价格倒卖给了骆姓商人。
5: 举报信中价格是1000多万，但是最后查实是260万。
1: 据李某贝交代，他是故意对外宣称这面铜镜卖了1000万元的高价，主要是想哄抬铜镜价格，同时也抬高了自己在圈里的地位。根据李某贝提供的信息，专案组兵分两路前往北京、广东两地展开追缴行动。其中在北京的展会上，警方共追缴包括昭君出塞铜镜在内的涉案文物20余件，而在广东骆姓商人处共追缴涉案疑似文物200余件。然而如此珍贵的昭君出塞铜镜究竟是从哪里得来的呢？警方顺藤摸瓜，最终查找到了这面铜镜的源头。几天之后，警方在广西桂林市平乐县的一个村庄将盗挖昭君出塞铜镜的犯罪嫌疑人林某勇、黄某生、

0: 某云、黄某友四人抓获。据林某友交代，2014年下半年的一天上午，他和其他三个村民是在挖水井的过程中挖到一个古墓葬，从中盗取了这面昭君出塞铜镜。这件铜镜最后确实是经他手以80000元卖出。
1: 因为时间跨度很长，当时我去抓的这个盗墓的人，当时他都感觉很惊讶，说过了这么长时间了，
2: 他们压根就没想到事隔那么多年，然后呢公安机关能找到他们头上。
3: 就是在这个水井上，
4: 哪个
3: 苞米玉米地那个水井这里，他们欠什么就是这里，然后这些方圆一张里。
0: 2021年9月11日下午，民警带着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找到了当时他们盗挖铜镜的地方。
5: 把那个盗洞找着了以后，到那个时候我们才长出一口气，就彻底的把这件文物从根儿找出了，所以当时我们是非常欣慰的，就把这个镜子找到他自己的家了，他原先就在这个地方待着了。
0: 那么在这片玉米地下面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桂林市文物部门的专家在案发后也曾对此地进行过勘探，发现这片玉米地下面确实有一座古墓葬，在古代应该是一处军事交通要地。

0: 918.2万元，追缴赃款715.4万元，查封房产5套，扣押涉案车辆4台。
1: 这个案件存在人数多、案件唯物多、以及这个取证难等一系列情况。
2: 人员分布比较广，还有一个这个涉案的文物也是遍布全国多地，审理过程持续时间比较长。

0: 军铜镜被警方收缴之后，第一时间送往文物专家手里进行鉴定。
1: 当时很震惊，首先这个镜子呢，它保存得非常完整啊，然后呢做工也很精致，然后尤其是就看到这个铭文，它应该就是东汉早期的一个过世金。
0: 文物专家还详细解读了这面昭君出塞铜镜的铭文，这首70个字的七言

0: 尊上宅兹中国的铭文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这面昭君出塞铜镜是继何尊之后又一件具有中国铭文的珍贵文物，最终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法治在线为您播出的全部内容了。节目最后，主播松晓、陈峰，代表编辑苏金、李娜，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当中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好消息，而厂家呢能够联系上。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5 PM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5: 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4: 哎，好球！
1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3: 你在更精彩，
16: 有我在，看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3: 最特别的存在。

0: 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嘿、hey, 下班对对碰，热闹晚高峰，
1: 落日看风景，大奖拿不停。
0: 各位好，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里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0: 各位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又一天结束了，大伙儿辛苦了，
1: 都辛苦了啊。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现在外面是

0: 对，
1: 对吧？喝一些绿豆汤，
0: 哎，
1: 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的物理防晒
0: 哦，
1: 你要做好了，
0: 那可不、啊，
1: 对吧？包括这个，帽子，
0: 哎，
1: 墨镜，
0: 遮阳啊，都，
1: 哎，对、无论是起到一种美感，还是起到一种防晒，反正都有效果，
0: 哎、对，
1: 您就往身上加，
0: 哎，而且好多人说在太阳底下晒没事，我平常就这样，这可不同一般啊，
1: 没错，
0: 身上真有会容易晒伤的。
1: 之前有人就发出一个灵魂拷问嘛，说，比如说千禧年之前、也没觉得大家都喜欢注意防晒，那时候穿个小细吊带、小短裤。

0: 外面很晒，大中午的，咱都知道不愿意出去，哎，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人家在工作，你想想，你把垃圾扔到马路上，
1: 嗯，
0: 人家在冒着这个危险，
1: 哎，对，
0: 去捡这个垃圾，
1: 嗯，
0: 其实是也是很麻烦，
1: 对，
0: 很不道德的一件事情，
1: 给人家找麻烦了，
0: 没错，
1: 确实、啊，
0: 所以说咱们要做文明市民，
1: 哎，对，哎，提倡了啊，嗯。除此之外，咱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微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命令，消防建筑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0: 同样，如果您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想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登录金滨海 APP 选择在线收听。
1: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各位下班路上咱嗨起来了。

0: 事，你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过了一个小时就算俩小时啊，好算。部分停车场呢依旧固守老旧的计费模式，本质上是管理方便优先于群众的权益，是粗放治理思维的惯性延续。停车32分钟是按一个小时算的，停车61分钟按2个小时算的，看似单笔金额不高，日积月累之下既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也不断消解了群众的城市出行幸福感。你是多停了1分钟然后算2小时，他也这样一天下来是不少钱了，这是、
1: 哎、没错
0: 啊。
1: 那么杭州此次试点呢，按分钟收费模式啊，也是给民生难题又解出了一种新的解法。
0: 哎，
1: 当地公共停车场执行就是每分钟是6分钱，
0: 6分钱。
1: 嗯，
0: 哎，
1: 设置了15分钟免费的停放时段，
0: 嗯、
1: 也就是说，如果你就在这儿，比如进去我取个东西，
0: 哎，
1: 你停这儿15分钟之内你就走了。是不让你花钱的，
0: 不花钱、
1: 那么单日停车6小时，费用封顶，单日最高收费就是21.6块。
0: 哎，
1: 停多久付多久，每一笔停车费用啊都清晰可诉，
0: 你看，
1: 彻底告别了模糊化的凑整计费。
0: 嗯嗯。
1: 所以呢，就像刚刚提到说，这种规定啊，为短途旅临时停靠的市民免去了小额支出负担，也让停车收费回归到了等价交换的底层逻辑。
0: 嗯，
1: 用精准的数字核算，守住了消费的公平。
0: 嗯，
1: 把一笔笔糊涂账，哎，这样一做呢，变成了清清楚楚的明白账。
0: 那6分钱一分钟，咱这么算吧，1个小时就是3.6块。现在有些停车场是4块钱一小时，你别看这差4毛钱不一样啊。
1: 你4块钱一小时都算是便宜的了，
0: 对吧？你停俩小时那就是8。

0: 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2: 神秘的世界瞬息万变，生活的谜题时时上演，唯一看透真相的是那两个声音听起来搞笑，经历却过于常人的电波侦探。
3: 我是唐伟，
4: 我是董真，
3: 真相
4: 只有一个，
5: 我们是下班大侦探。

0: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7:30，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个环节喜闻乐见，叫做下班大侦探，我们再次出现啊。
1: 又到了这个环节，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啊，稍后呢依然是说一个热词，在讲解过程当中热词也会反复出现，您需要做的就是针对于我们今天的热词呢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大家啊编辑微信内容发送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没错，每天在热词当中都跟大伙说一些符合当下社会议题或者大伙热议的热搜的话题比较多啊。今儿这词儿呢跟生活息息相关，是一种焦虑症。什么焦虑症呢？叫做青菜焦虑症。
1: 哎，
0: 天热了都提醒你要多吃点青菜吗？是这意思吗？
1: 你别说啊，我就大概看了一下这个解释啊。
0: 哦，
1: 我觉得我就有青菜焦虑症。
0: 哎呦，还真的现身说法了，这件事。
1: 咱先说说这青菜焦虑症到底是什么、啊、
0: 说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身边很多人多了一份奇怪的执念、
0: 啊、
1: 说没有吃青菜浑身不自在。
0: 哦，
1: 说白天忙起来忘了吃青菜，下班路上开始自责，明明吃饱饭总觉得少了点这绿叶菜啊。
0: 哦，
1: 不算健康餐。
0: 哦哦，
1: 有的人就觉得这晚上回到家一定要吃点绿叶菜才会觉得缓解这个饮食的罪恶感。
0: 哦，
1: 我是觉得倒不至于说啊，我白天没吃上青菜啊，我晚上回去路上自责，我没有到这种程度。但是我记得打我上大学开始啊、
0: 哦、
1: 就是我知道下学就是晚上就是5-6点嘛，放了这个下学的时候啊，
0: 是
1: 去学校这个食堂。
0: 哎，
1: 我知道就无论怎么样我要打点青菜，
0: 你看
1: 就觉得哎，我就是别人给我带菜带饭的这个几要素啊，
0: 嗯，
1: 其中有一条就是来点绿叶菜。
0: 嘿，
1: 到现在了，我大学同学有时候调侃回想起就是大学的时候嘛、
0: 嗯、
1: 他们都会说哎，董真一提到你的饮食我就记得当时啊，你说你有什么事儿，你说帮我打份饭吧记得锅里面选点这绿叶菜。
0: 你看你看，
1: 他说董真的这口头禅里面啊就一定要来点
0: 绿
1: 色的
0: 菜。
1: 对，反正大概是这样。
0: 哎，你看这就是饮食习惯完全不同。有些人可能、嗯、如果您去朋友家吃饭或者什么的，我之前有过这类的经历，去朋友家吃饭他没有绿叶菜，什么一个炒肉、
1: 嗯、
0: 什么一个排骨、
1: 嗯、
0: 什么就都是这种类型的肉菜。就有些家庭人你不在乎这个，就什么菜就这么吃呗、
1: 嗯、对，
0: 有些家庭必须你这必须荤素搭配，你必须有荤菜、
1: 哦、
0: 你就必须有
1: 有肉有菜有汤。
0: 哎你汤也是，有些家庭没、
1: 嗯、不做汤，
0: 不做汤，有必须得有，这必须得、
1: 嗯、
0: 就是甭说讲究，人家家庭的生活习惯就是这个，
1: 是的，
0: 就得有荤的，得有素的、
1: 嗯，
0: 得有干的，得有稀的，
1: 是的。
0: 你看，
1: 而且就咱们说到这青菜焦虑症啊，这里咱们说这菜，就像我刚刚提到绿叶菜啊、
0: 哎，
1: 要求就很高，就是不是说，比如说啊，你买了菜花了，
0: 哦、
1: 比如咱今儿啊买的这个饭菜或做的饭菜，
0: 嗯，
1: 番茄菜花，
0: 那挺好的，
1: 你会把它归为青菜吗？我没有，
0: 哦，菜花
1: 在我眼里。所谓的我一定要有这个青菜绿叶菜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油菜，
0: 哦，
1: 油麦菜，
0: 嗯
1: 嗯，包括洋白菜，
0: 哦，必须得是看着
1: 还有什么
0: 这种
1: 很有名的一道菜就是白灼什么菜心儿，
0: 哦，白灼菜心儿，
1: 哎、
0: 嗯，
1: 就这种真的实实在在这个菜啊，它就是绿色的，
0: 哎，对，
1: 才能让我觉得我今天的这个餐食里面没缺这个菜。否则的话你说啊，哎，董真今儿这菜咱有素烧茄子有番茄菜花，
0: 不行，
1: 这不在我这它不叫青菜。
0: 紫甘蓝不行，这不算菜、
1: 紫甘蓝还行那两个就肯定它不算青菜，首先它颜色就对不上号、啊
0: 哎、对对对对，你必须得是绿颜色的、
1: 嗯、
0: 我才能叫菜，这就是执念，你说、
1: 哎、
0: 这
1: 不就是青菜有点这个青菜焦虑症吗？
0: 哎，对，不是说你我吃不上，是我必须得要这样的、
1: 嗯、
0: 这是我生活

0: 焦虑症咱搁一边，但我觉得如果你就是三餐里面，比如说你晚餐或者是午餐啊，有青菜，其实摆盘也非常好看。
1: 是，
0: 这就为什么像彩椒近一两年很火，对吧？除了大家推崇就是它属于这个低脂的很健康的食物之外，
1: 没错，
0: 的确就是你摆盘，彩椒红的，黄的，对吧？再放点绿的青椒，你想再来点绿叶菜，来点坚果。哎，然后来一点这个，比如说三文鱼，香煎三文鱼。
1: 哎，
0: 我就晚上，我觉得这道菜都已经给大家搭配完了，
1: 赏心悦目吧。
0: 哎，如果您觉得现在有时间去买点回去，我觉得做起来也很方便，因为有一部分菜可以生吃。
1: 哎，
0: 三文鱼煎一煎，
1: 对，
0: 哎，就非常方便了，
1: 又健康又好吃、啊，挺好的。这是还推菜谱了，还真。
0: 哎，所以呢，也是针对于今天咱们这个热词啊，青菜焦虑症，欢迎大家来发表你的观点。
1: 哎，积极互动。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at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7: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8: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7: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8: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9: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点过3分，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0: 我是董真，
9: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海洋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2度，阴转晴，伴有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里最低温度26度，多云，依然是微风天气。
9: 哎，这是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海洋。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刚刚18点发布为了24小时海洋预报，渤海湾浪高是0.2至0.5米，表层海水温度是23.9至26.8度，滨海新海域北部浪高0.3米，表层海水温度26.2度；滨海新海域中部浪高0.4米，表层海水温度25.8度；滨海新海域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26.8度。另外，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凌晨3:33，潮高381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上午10:52，潮高119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傍晚17:03，潮高是422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午夜23:09，潮高。

0: 凌、张义伟报道。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2: 欢迎

带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

0: 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

0: 六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1: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

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点点滴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4: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3: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5: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3: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5: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4: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3: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你还记得吗？
5: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3: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0: 众街坊们这就来到二人跟前，上来就把二人围住了。别动别动，让你们别跑，怎么还跑呢？这大伙一看呢，苏树娟果然跟一个青年男子赶路，这不就是奸夫吗？啊，大伙不由得乱嚷嚷地吵起来。哎呀，真想不到啊，真是他勾结奸夫杀人行凶。苏树娟感到十分诧异，就不明白什么意思，众乡亲出了什么事啊？这时秦古心冷笑道，大姐，你干的好事啊，你难道不知道你爹爹已被杀死了吗？苏树娟是大吃一惊，怎么爹爹死了？大伙儿以为他装模作样呢，在这演戏呢，是更加气愤。街坊邻居平常和这油葫芦虽说关系没多好吧，但怎么说也是邻居呀，无端端惨死家中，大伙都很气愤。现在奸夫也被堵在当场，这还想抵赖吗？旁边的娄阿鼠一看，窜上前来，用手一指，
1: 嘿，你别动啊，你再演，你给我演，小样的，你勾结奸夫谋害父亲，如今双双被捉，还想抵赖？
0: 这时熊有兰听到这儿啊，他心想，这什么事儿啊，我着急忙慌，我要回家，我弟弟被说成奸夫，这怎么我也成奸夫了呢？啊，我这什么命啊，我呀。他转身就要走，你们是误会了，我还要赶路，快让我先走。但是众人哪肯让他离开呀，娄阿鼠用手拦住，别动。你
1: 还想走啊你？你往哪儿走？你走得了吗你？你走了，难道让我娄阿鼠替你去抵罪吗？
0: 你看这小子把实话说出来了。这时秦古心也上前拉住了这熊有兰。他看着这面前奸夫，冷笑一声，说这样，要说你是不是奸夫很简单啊，怎么说呢，油葫芦临死之前借了15贯钱，他死后这钱就不翼而飞，要证明你是不是奸夫，把你这包袱打开，里面要有15贯钱，那就是你害死的，里边要没有，我们大伙给你鞠躬道歉啊，给你凑银子，让你上路赶回家中。大伙一听啊，赶忙就说，不用多说了啊，现在就翻他包，看看他的铜钱是不是15贯。这说得清楚吗？熊有兰这一愣神儿，包袱就被一把抢过去了，当场就被打开。秦古心打开这包袱，这就开始数钱。数来数去是大叫一声，啊，这钱不多不少，整整15贯。
2: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1: 我的爹呀！
0: 旁边这娄阿鼠这心里都快蹦起来了。我的爹呀，这真是天助我也啊！他一听铜钱正好15贯，更来劲了。他指着熊有兰说：“
1: 你这个奸夫，你这个奸夫！”你还要跑？你跑得了吗？被我们逮个现行，小样，你的心也太……

狠了啊，你这一顿大斧子呀，你给这油葫芦剁的妈成血葫芦了。小样的，你谋财害命还拐骗人家女儿。熊友兰一听急忙说道，诸位诸位呀，这15贯钱。

0: 说道：“我的主人名叫陶富珠，现住在苏州玄妙观前悦来客栈。因我家中出事，主人赠我15贯银钱，赶回家中。诸位若是不信，请派人一问便知。”众街坊一看，熊友兰是面目憨厚，哎，说的也是词真意切，不由得就将信将疑。哎，对呀，可以派人去这苏州问问不就得了吗？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娄阿鼠眼珠子一转，上来就问：“等等，你说你回去，因为你兄弟犯了事儿，对吗？”“正是。”“那我问问你，你这兄弟犯的是什么事儿？你跟我们大伙说说。”“
1: 这个……”“
0: 你别支吾啊，你别在这支支吾吾的，赶紧说。”熊友兰心想：“我怎么说呀？我他犯这罪名，你真是不好听，奸夫啊，和我现在一样。但是你说不说吧，周围这些老乡们不放他走。”最后他一咬牙一跺脚：“嗨，众位，我兄弟被人冤枉成奸夫，掐监入狱了。”嘿嘿，娄阿鼠一听，真的啊，这娄阿鼠这要是能高兴的蹦，他现在绝对能窜上天，心想：“你这不是撞枪口上了吗？”娄阿鼠一声大喝：“嘿嘿，嘟！”众位听见了吗？听见了吗？他兄弟被打成奸夫，被掐监入狱，这哥俩哈，真是一对儿啊！怪不得你们是兄弟，他是奸夫，你也是奸夫。各位老乡，油葫芦不是他杀的吗？难道是我杀的不成？心中想：“对，就是我杀的，但是我找到替死鬼了。”就在这么个光景，远处的差役赶来，娄阿鼠高声大喊：“凶手在这里，凶手就在这儿，快把他带走吧。”这差役也没多问，这就立刻锁走了熊友兰、苏树娟。娄阿鼠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你想他这得是什么命啊？哎呀，他心想：“我绝对我要去赌两手，我这运气太好了啊！我说他是奸夫，这不出来个奸夫吗？包里正好15贯银子，那真想不到这俩人做了我娄阿鼠的替死鬼。”美，这娄阿鼠啊，带着银子美滋滋的走了。咱们压下娄阿鼠暂且不说，单说熊友兰、苏树娟被带到无锡县衙。这知县呢，姓过，叫过于直。他这个直啊，是直。

头天借钱。次日清晨发现他被害一事讲说了一遍，又把苏淑娟和熊有兰一路同走。熊有兰身上正带着15贯钱的事也如实禀告一番。郭瑜直听罢，喝令将苏淑娟带上堂来。众衙役将苏淑娟拖到堂前跪下，郭瑜直端详了他一会儿，心中暗想：哎呀，这个美人长得确实是艳如桃李，岂能无人勾引？她年正青春，怎会冷若冰霜？定是他与奸夫情投意合，被父亲阻拦，因而杀了父亲，盗走钱财。此案就是不问，也已明白十之八九了。要不怎么说叫过于直呢？这脑袋确实啊不会转弯，这就一眼以为看透了的，当堂喝道：“苏淑娟，你为什么私通奸夫盗财杀父？”苏淑娟赶忙分辨：“大老爷所问之事，小女子一件也不曾做过。”郭瑜直眼睛一瞪：“哼，你倒推得也干净。我再问你，你父亲姓尤，你为什么姓苏？”苏淑娟禀道：“我父早死，母亲改嫁，待我同来，仍姓父姓，故而小女子姓苏。”“呵呵，这就是了。你们既非亲生父女，他见你招蜂引蝶，要来管你，于是你怀恨在心，引起了凶杀之意，是也不是？”苏淑娟是连连摇头：“小女子并无此事。”郭瑜直怒声说道：“如今奸夫赃款俱在，又有邻人为证，难道本县还会冤枉你不成？”苏淑娟当堂就哀求哭诉说：“大人，父亲昨夜回来说这钱并不是借的，是他把我卖了，卖成这陪嫁丫头，我自己不愿为奴，所以我晚间收拾个包袱，我这就跑出来了，剩下的事我一概不知，我也不知。

0: 淑娟心想，现在啊，你就算有天大的冤枉，你也没法肃清。就这一个暂刑就被折磨成这样，再挺那真就会把命搭上。苏淑娟无可奈何，是屈招化故。这边过于直喝令，待熊友兰上堂。
1: 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

0: 入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1: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0: 第723集。为此，他详细的在博客中描绘了全仁俊的外貌特征：个头不高，长得机灵，体魄健壮，经常穿一件印有复旦大学字样的 T 恤衫，背的也是一只印有复旦大学字样的挎包，喜欢逢人就说自己出生在韩国的一个富豪之家，正在复旦大学的新闻系读研究生。读完赵小姐的博客，董小姐明白了自己遭遇了和赵小姐一样的经历，于是她不但立即跟帖，而且进一步揭露全仁俊的欺骗伎俩，而且还迅速赶到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潍坊新村派出所报案。接到报案以后，警方高度重视，侦查员们通过公安网络搜索发现，除了上海之外，在南京、苏州等地也发生过多起类似的案件，作案人员均为全仁俊，而且获取了相关的照片。经多名被害人辨认以后，确定照片中的就是作案者全仁俊。接着侦查员马上赶到全仁俊的暂住地实施抓捕，但此刻他早已下落不明，于是警方立即将其列为网上追捕对象。同时通过侦查找到了全仁俊的现任女友，一个正在南京大学读书的大学生，希望他能够配合警方督促全仁俊尽快投案自首。而这个正沉浸在爱情幸福中的女大学生，此时此刻方知道自己深爱的恋人竟然是一个骗子。2008年8月2号，全仁俊终于被上海警方在其坐火车逃往徐州的途中抓获。那么，这个冒充记者四处招摇撞骗的全仁俊之真面目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警方经过审讯，终于剥下了他身上的美丽画皮。

炸药 7.95 公斤分别装填在用挂历卷扎的13个纸筒之内，下面一个面粉口袋里还装着一些零散炸药。根据其当量计算，一旦爆炸，距离爆炸中心100米之内及3万多平方米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车辆、行人都将遭殃。虽然当时炸弹已经被排除，但潜在危险还远远没有消除。陕西省领导和老公安们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9年前的秋天，就是在这个定时炸弹现场南边20米的锦江饭店曾发生过一起爆炸案。作案者是陕南山区的一个外貌柔弱的农村少妇，因为婚姻危机，在吃饭时拉响了一颗由丈夫从老山前线擅自带回的手榴弹，当场炸伤8人，其中还有2位外宾，她自己也重伤致残。将个人的不幸转嫁给社会，进而在公共场所施暴，憎恨一切人，是此类案犯具有的疯狂性和残暴性，还有冒险性的共同特征。这类对社会危害极大的犯罪分子必须穷追不舍，斩草除根。1996年的89月份，古城西安热闹非凡，全国第5届大学生运动会、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研讨会、第5届世界历史都市会议、中国民俗风情欢乐节、西安第6届古文化艺术节、西安国际经贸洽谈会等一系列大型集会正在紧锣密鼓、喜气洋洋的筹备之中。国际国内数百个代表团、代表队正欲整装待发，欢聚西安。在这个关键时刻，这还了得？陕西省委书记拍案而起，严令限期破案，缉获真凶。西安85特大爆炸未遂案专案组一改过去专案组由处长、分局局长，至多由市局副局长牵头的惯例，由西安市公安局局长亲自挂帅担任组长，确定了以物找人、以人证物、广泛排查、重点撒网的破案方针，并且连夜召集全市6个公安分局、临潼、长安2个县局的局长召开紧急会议进行动员。会后不仅专案组成员，几乎全西安市的警官们都纷纷向父母、爱人、亲友发出了安民告示，说这些天有天大的事儿也不能找他们，起码半个月回不了家了。以物找人的物，除了一个印有高级黑芝麻甜薄脆的纸箱之外，还有一个金鸡牌老式双铃闹钟、3节1号大工牌电池、2枚电雷管、一个健力宝易拉罐、一个雪碧易拉罐、一个印着护衣字样的面口袋，以及包裹炸药的1994年至1995年双年挂历相片和用硝铵配制的铵油炸药。专案组将这些物件落实到人，要求一查到底，摸清来路，排查连夜展开。尽管其中大多数物品系普通的生活消费品，散布在千店万户，具有极大的共性和普遍性，但干警们仍然不厌其烦，走门串户，敲开一家家公司商店，询问进货销售的情况，竭力从中寻找蛛丝马迹。与此同时，外围力量对西安市公共汽车、电车以及进出西安的长途客车进行调查摸底，逐车询问私售人员对携带此类纸箱的人有无印象。治安民警则对旅社招待所、出租民房者进行逐家调查摸排。凶犯所携带的爆炸物中的闹钟和纸箱较具个性，被列为调查重点。老式双铃闹钟起码是10年前的旧物，在它生锈的背面刻着平梅二字，据分析是个女人的名字，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西安市公安局从全市女性户口中找出了20多位名叫平梅、苹果的平、平安的平字样的女人，逐人查询了解，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西方不亮东方亮，纸箱却有了突破性的发现。底部的西安人民面粉厂字样和蓝色一张，出厂日期96年6月11号入手。警官们找到了生产这种黑芝麻甜薄脆的西安人民面粉厂营养食品分厂，从销售科账面上查出该厂5月31号生产，盖有6月1号出厂标志的350箱这种产品，全部被陕西省商州市团结路8号的小食品批发商米黎明买走。在办公室一夜无眠的刘局长和吴副局长接到报告以后十分高兴，经验告诉他们，全部都被商州买走这句话一下子就把无限大的搜索范围起码缩小了 90%。 新城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立即率领4名侦查员直奔秦岭深处的商州。米立明是一位个体批发商，他基本不做什么账，
来往客户你给钱我给货就完事儿，

对两个月前的这笔买卖他已经很少再有印象。听说他的货里出了一箱炸弹，他的脸上顿时汗流不断，搔着头皮皱眉头冥思苦想。陈伟一边递烟一边笑眯眯地宽慰说，米师傅甭急甭急，咱慢慢讲慢慢说。好不容易他又想起加减乘除地凑够了16个买主买去240箱甜薄脆，其余的110箱打死也记不起来了。嗨，看你说的，咱都不是诸葛亮嘛，怎么知道后面这号事儿啊。陈伟又递上他一只自己平常舍不得抽的红塔山，漫不经心地和他聊起其他食品经营商的情况。作为商州市小食品的批发大户，米立明对同行的情况很熟悉，有时还优质服务送货上门。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一个个如数家珍。当他说到大京镇口前村开商店的沙小红的时候，突然一拍脑门，想起了一件可能有关的事情。哎，对了，五六天前上礼拜四建军节那天中午，我到沙小红店里去收账，正聊着呢，有人问他要控制盒，沙小红顺手扔给他一个甜薄脆的纸箱。陈伟眼睛一亮，急忙问，是这种纸箱吗？你看准了吗？米黎明肯定地说，没错，字印的大嘛。离开了米家批发商店，陈伟和战友们边议论边琢磨，沙小红给出的这个纸箱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呢？世界上的一些事情，偶然往往蕴含在必然之中，不管结论如何，这个线索要立即向局里汇报。西安的大本营里，两位警察首脑也在研讨。刘局长操着秦腔说，老吴，我

带领50多名刑警分成11辆越野车在秦岭山道上集行。当晚成立了以吴副局长为总指挥，有商洛地区公安处、商州市公安局领导参加的指挥部，参战干警分成了11个侦破组，以查找纸箱、闹钟、炸药为重点，搜索8月5号以前离开过本地的人。当晚8点钟左右，陈伟带领侦查员赵荣、罗平、贾建红等驱车40多公里，来到了米利明所说的大京镇口前村沙小红的商店。沙小红说，向他来要纸箱的是同村3组农民杨来运，给的的确是一个黑芝麻甜薄脆的纸箱，这些天再也没见过这个人。赶到杨家，杨来运不在，杨的母亲说，来运是他的3儿子，现年28岁，由于夫妻不和，媳妇儿董淑莲经常外出不归。前不久杨来运把所住3间房子和所有粮食以8000元卖给了他大哥，把6岁女儿丢下以后不知去向。经过走访干部和杨家邻舍，得知杨来运自小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经常在本县和西安、新疆等地流窜，并且有盗窃。

0: 要过纸箱，拥有炸药，有过多种恶行劣迹，有铤而走险意向，发案时不在本乡本土，杨来运的作案嫌疑急剧上升。陈伟在向指挥部报告的同时，决定迅即对杨家进行搜查。打开杨来运曾经居住过的房屋的门锁之后，发现室内有与西安爆炸装置中相同的挂历残片、大工牌电池、引爆电线、胶带纸等。在放粮食的板柜上，贾建红一眼看到有一个写着歪歪扭扭字迹的邮，陕西省公安局长收的信封。陈伟接过这个没封口的信，抽出信纸一看，上面写着：我叫杨来运，我所干的一切事情都是因为我妻子一手造成的，我要干好多好多不该干的事情，我想报仇，我想付出代价，凡是与莲有关系的人我都要把他们杀掉。信封里还有他媳妇儿三张全身、两张半身的放大彩色照片，穿着时髦，眉眼风骚，不像一个山村农妇。信封背后还有我干的一切都是他们家逼的，内有相片等言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婉莹，欢迎各位准时光临。哎，终于是不下雨了哈、这两天咱已经经历了好几天的下雨的过程了。
1: 没错啊，像昨天的就是傍晚吧，就像咱们天津这个天津市啊，很多地方不同的雨水的这个降水量，你看有的区都下冰雹了，有的区下特别大，有的区就觉得还行，是不是雨还没下透呢？你看证明咱们天津真的很大，不同的区这个雨水的降水量截然不同。
0: 对，哎，那我问一下段大姐，你喜欢下雨吗？
1: 我不喜欢。
0: 嘿，
1: 我也不喜欢阳光特别晒。
0: 哦，就阴乎天正好。
1: 哎，要不然就是我喜欢这种下雪的天气
0: 啊、你看就景色比较好的，别这种
1: 就很凉，就是比较冷的天儿我比较喜欢。
0: 哎，
1: 这个了解我的人都知道为什么我会对于冷天儿特别的喜欢，特别热衷呢，
0: 喜冷怕热。
1: 哎，不光是我的这个身体的感知，还有一种心理。
0: 嗯，
1: 因为天气热，都说嘛，春天开始万物复苏。
0: 对，
1: 那么随着温度的升高，世间万物尤其这个昆虫类，活跃度的是异常的高。
0: 完了，这段
1: 对于我来讲可能
0: 来了。
1: 哎，没错，对于我来讲觉得每一天可能走在树底下都特别的紧张。
0: 最怕这些小天敌们。
1: 哎，真的是，我记得就在我身边有不少朋友，因为我一直认为就是怕虫子啊。
0: 哎，
1: 虽然很多人都在说啊，就这虫子啊，我觉得不想碰它，但人家并不是怕，他是觉得哎不想摸它，这感觉一种不适感。
0: 哎呦，
1: 而对于我来讲就觉得这种观感就让我强烈的不适。
0: 你看就这种状态，
1: 心生恐惧。
0: 这种状态之下，人家竟然在南方城市大学生活了好几年。
1: 这个问题，我身边不少人问我，
0: 怎么生存下来了？
1: 对，你既然如此怕虫子，怎么能在南京如此热的天儿，这个城市啊，四大火炉之一嘛？
0: 那这可不。
1: 哎，你是怎么待的？我再想想，也感谢，就是我发现有的时候，就是人你会发现，车到山前必有路。
0: 哦，
1: 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一个怕虫子的我到南方城市怎么办？到时候肯定有方法，比如说你身边的好友，
0: 哎，
1: 他会帮你。
0: 你看看，
1: 对吧？
0: 哎，
1: 那么如果树底下呢，你尽量少站。
0: 哎，
1: 天热的时候呢，你躲开一下。
0: 哎，
1: 反正就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我通过这件事也是总结，就是多难的事情，或者遇到多大的困难，你觉得可能哎这事儿我驾驭不了，
0: 不行，
1: 我做不了，但是往往到了眼前了，一定是有解决方法的。
0: 到跟前既然就行。
1: 哎，没错。
0: 嘿嘿，你看这正好，
1: 这是从这个害怕虫子啊到解决虫子悟出的一个道理。
0: 还真是，随时都可以见人生哲理了。
1: 没错，你看咱们可能很多时候都说哎遇到这事我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我肯定做不了啊。到时你说怎么解决呀？
0: 到跟前你就知道，
1: 您就到时再看。
0: 哎，对，有些时候就不用那么敏感，这时候到跟前就有解决了。
1: 没错，也不用急于说任何事情一定要现在赶紧有一个解决的方案，未必。
0: 哎，提前焦虑那就惩罚自己，那就是。
1: 哎，这不从我就是引出了生活哲理了。
0: 哎，真的是。
1: 只是聊一下自己的这个私事啊，没想到就是给大家，就是让大家心态放轻松吧。
0: 哎，
1: 的确天气逐渐变热了
0: 啊，
1: 尤其是周六周日可能是在30度往上的一个高温，就难免大家心浮气躁，
0: 哎，
1: 心情很暴躁，而这个时候需要耐住性子。
0: 哎，大伙儿提前注意好啊，提前注意好。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2度，白天最高温度29度，阴转晴，伴有微风。
0: 哎，了解一下吧。咱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儿分享哪些内容？资讯方面了解到，大睡特睡真能修复大脑吗？科学家告诉你，别把补觉当万能药。
1: 站着吃饭有害吗？
0: 哎，文娱方面了解到，《非分之罪》首播，吴启华主演，《犯罪嫌疑剧》。故事新颖，而且港剧逆袭。
1: 双女主悬疑新作定档，唐诗逸、戴露娃画梦露，7月2号正式开播。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最爱我的人是你，以为你会爱得死心塌地，以为想一想。

0: 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

0: 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0: 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1: 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3: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2: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4: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10几万元。
5: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1: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6: 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1: 在本期的滨城快报节目中，您将听到
7: 居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东西部协作、防汛、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
1: 天津获批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业务背景核验应用场景试点。
7: 天津经开区举办萤火计划京津冀储能技术专场对接会。
1: 滨海高新区高危体育运动场所迎来安全体检。
7: 八部门联合发文，擘画工业互联网2.5万亿产业新图景。
1: 交通运输部表示，15日末预计我国自动化码头将超过90座。
7: 铁路暑运开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1: 北京时间7:10，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滨城快报节目，我是主持人方维。
7: 早上好，我是张丽。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空气质量良好。
7: 我们再来关注高速的开启情况。目前因为车辆交通事故，G25长深高速驶往长春方向的 K10111处断交，G25长深高速卢台收费站封闭。我市境内其他各条高速公路在正常开启。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4和9。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消防建筑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精神，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天津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精神，听取新区东西部协作工作、防汛工作、落实大气污染治理两年攻坚行动工作情况汇报，进一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区委书记连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充分认识开展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意义，坚决扛牢东西部协作使命任务，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立足受援地所需，尽新区所能，加强产业协作和民生帮扶，推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坚决完成好党中央和市委赋予新区的重要任务。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今年防汛工作面临的严重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树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劲心态，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宁可信其来，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重点河流、化工企业、建筑工地、文旅场所、交通运输等重点区域、重点环节和易积水片区、下沉道路、桥梁涵洞、建筑深基坑、危漏房屋等重点点位，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做好大风大雨大潮、雷电大旱等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完善预警教应机制，齐备抢险物资装备和救援力量，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确保安全平稳度汛。
1: 会议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有力落实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一起来关注新闻。6月30号，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行动方案，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推动新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1: 会议强调，要强化担当，实干奋进，持续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调度，精准有效服务企业，千方百计扬优势补短板，以实际实效确保完成上半年各项目标任务。
0: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批复天津开展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业务背景核验应用场景试点工作。此次试点成功获批的是国家外汇管理局滨海新区分局联合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立足滨海新区产业发展实际，精准对接企业业务开展诉求，自下而上协同推动外汇便利化改革落地见效的重要实践，将为滨海新区对外贸高质量发展、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1: 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存在货物流、资金流、单据流三流分离特点，贸易背景真实性核验难度大，长期存在银行风控承压、企业跨境结算受阻等痛点问题。滨海新区坐拥天津自贸试验区离岸贸易核心载体，船舶飞机离岸租赁、大宗商品离岸转手买卖业务全国领先。2025年1月至2026年4月，新区702家企业开展新型离岸贸易业务，交易超万笔，跨境收支规模超160亿美元，市场主体的数字化核验需求十分迫切。
0: 前期，国家外汇管理局滨海新区分局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天津市分局的统筹指导之下，联合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扎实推进试点申报全流程工作，面向辖区离岸贸易企业开展走访调研，梳理企业结算堵点、风险难点、需求清单，深入园区做多场次政策宣讲，指导银行自律机制，出台离岸贸易配套业务指引，联合天津自贸试验区共同编制专项试点工作方案，持续完善证会引起四方联动的离岸贸易天津模式，通过详细的全方位统筹，为本次成功获批奠定了坚实基础。该场景依托跨部门的数据共享、线上智能核验，可实现离岸贸易全流程溯源，既能缓解银行不敢做、不愿做的业务困境，简化企业结算流程，也为新区离岸贸易免征印花税政策落地提供了数字化的凭证支撑，同步提升了跨境资金的数字化监管效能。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滨海新区分局将强化宣传培训，推动银行和企业熟练掌握平台操作流程，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银行机构完善内控制度与业务方案，及时申请加入平台，指导银行用好核验场景功能，为相关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跨境结算服务，切实降低合规成本与展业风险，加强督导和事后检查，严厉打击虚假贸易等违法违规

0: 的身影。去年，青海省对景区进行全方位的配套升级，天津援青力量也帮助位于景区核心地带的德宏村翻修整理了露营基地，让这里的游客接待量翻了一番。今年直接带动20家村民自建民宿开业，10家高端民宿也在加紧建设。
1: 景区的4个村的群众是对接这个景区的游客的这个接待上做这个其他方面的服务工作的，吸纳了100多个这个就业人员。
0: 完善硬件的同时，还要提升旅游服务体验。天津援青组织了首批景区10几名青年员工到天津交流学习。到目前，天津已经连续4年举办坐着地铁游黄南宣传活动，还策划组织青海省赴天津市宣传推介暨黄南文旅资源天津推广月。正是这份坚定的支持，也才有了黄南回馈的这份大礼包。
2: 黄南有2大世界级非遗、8项国家级非遗、702项相关的住宅非遗，它是一个有深厚历史底蕴和生态质美的一个魅力之城。我们也将会提供更多的优质的前方服务和相关的优惠政策。
3: 6月30号，滨海新区启动2026年高危体育运动场所安全经营培训以及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此次行动以全覆盖排查闭环式整改为目标，旨在通过专题培训与实地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全区高危体育运动场所的安全管理水平。
4: 6月30号上午，全区高危体育运动场所负责人安全生产培训班开班，覆盖了各街镇各开发区体育部门负责人及辖区的游泳场所负责人。培训内容紧扣了经营安全风险管控、场地安全标准要求等核心议题，并结合高危性的体育经营项目开展了专题讲座，旨在帮助经营主体精准掌握安全生产法规要求，明晰安全管理的职责边界，从源头上降低经营风险。
3: 根据工作方案，本次隐患排查工作自7月1号起全面铺开，按照区域划分为南部、中部、北部3个片区梯次推进，统筹区教体局工作人员、游泳协会专业人员以及属地街镇体育部门力量协同开展，实现全区高危体育运动场所排查全覆盖。排查工作采取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原则，各片区完成排查以后，现场召开工作会议，针对发现的隐患问题逐一向经营场所负责人反馈，并且由负责人当场作出整改承诺。7月16号至17号将集中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对所有前期排查出的隐患问题进行复查验收，确保整改措施落地见效。
4: 滨海新区教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整治行动为契机，持续强化高危运动的场所日常监管，推动形成培训提升意识、排查发现问题、整改消除隐患长效机制工作，全力为广大群众营造安全规范的体育健身环境。
3: 传承红色基因，彰显银发风采。近日，滨海新区老干部活动中心联合天津市老干部教育中心共同举办引领新向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演出。
5: 演出在开场舞蹈《红太阳照边疆》中拉开帷幕。老同志身着整齐服饰，舞步轻快舒展，用优美舞姿描绘各族群众同心向党的动人画卷，瞬间点燃现场热烈氛围。诗朗诵中，老同志饱含热泪追忆革命岁月，字字铿锵诉说对革命先辈的崇敬，抒发坚定不移跟党走的赤诚初心，引得台下观众动容共鸣。舞蹈表演意境悠远，老同志舞姿舒展大气，温婉动人，以灵动优美的肢体语言礼赞锦绣山河，讴歌盛世华夏，饱含赤诚真挚的家国情怀。整场节目全部由离退休干部自编自演，形式丰富，主题鲜明。最后，全体参演人员共同登台，齐唱跟着共产党走，激昂嘹亮的歌声响彻全场，将演出推向高潮，充分展现老干部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精神风貌。
4: 岘港街道举办了学条立守规矩强担当促共建主题知识竞赛。
0: 本次竞赛紧扣两个条例核心要义与文明城区创建重点知识，设置必答题、抢答题、简答题三大比拼环节，题型覆盖单选、多选、判断、实物简答，全方位检验参赛队伍的知识。

0: 储备、文明认知与临场应变能力。 B 答题环节，各参赛队伍沉着应答，稳扎稳打，充分展现扎实的学习成效。抢答题环节，参赛选手思维敏捷，踊跃抢答，比拼氛围紧张热烈，一次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此外，活动间隙特别增设廉政教育、垃圾分类、趣味互动问答环节，充分调动现场观众参与积极性，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普及便民常识，传播文明知识，极大丰富了活动内涵。此次知识竞赛创新打破传统单项宣讲的固化学习模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互动形式，让条例精神、文明创建要求落地生根，不仅有效提升了社区工作人员、物业从业人员及居民群众的法治意识是文明素养，更进一步凝聚了社区、学校、物业、居民四方共治合力，夯实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根基，为新港街道文明城区创建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开展注入了鲜活动力，筑牢了坚实保障。
1: 下一步，新港街道金井湾社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开展多样化的文明宣传活动，引导居民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共同营造和谐、文明、安全的社区环境。
2: 汉沟街道贾园女社区联合滨海新区消防支队第二大队走进了辖区重点企业天津信高设备制造实业有限公司，开展了人人讲安全，为企业员工送上安全技能包。
0: 活动伊始，消防救援人员结合企业办公、生产经营场景的火灾高发风险，细致讲解了电器超负荷运行、杂物堆积、违规用火用电等常见安全隐患，详细普及火灾报警流程、初期火情扑救、火场自救互救等核心知识，让企业员工们深刻认识到消防安全常态化管理的重要性，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理念。随后，现场开展实景火场逃生演练，企业员工们牢记逃生要点，沿着预定疏散路线快速有序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在灭火器实操教学环节，员工们依次上前操作灭火器扑灭火源，切实掌握了初期火灾的实战扑救技能。
3: 此次贾园里社区和消防救援支队上门开展的消防培训非常及时，极具针对性，有效提升了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
0: 下一步，贾园里社区将持续联动消防部门，开展消防安全宣传进企业、进社区活动，常态化开展安全实训演练，织密辖区消防安全防护网，为辖区企业安全生产、居民平安生活保驾护航。
2: 今年以来，古林街道福景园社区联合福和园的小区物业，聚焦居民反映的小区环境问题，持续推进福和园小区环境提升工作。
0: 走进福和园小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错落有致的微花园。曾经黄土裸露的闲置空地，如今已被四季常绿的草坪、色彩斑驳的时令花卉和层次分明的灌木球所取代。物业绿化队通过科学修剪、病虫害防治和斑秃补种，让园区绿化焕发了新生。针对居民日常使用频繁但老旧破损的休闲座椅，物业逐一进行打磨翻新，目前已全部修复完毕。此外，小区塑胶跑道因年久失修，坑洼不平，存在安全隐患，社区协调物业对其进行全面重新铺设。新铺设的跑道平整防滑，已成为居民日常散步、休闲锻炼的热门场所。
4: 物业确实也是把这个小区当作自己的家，像我们这个塑胶跑道破损啊，还有这个更换啊，他们做得非常的积极。我们有业主提出了，这孩子在这个破损的这个跑道上不行啊，这有时候摔倒或者是怎么着的，磕一下，哎，很严重。物业马上就这个拉起队伍，然后那个把我们这个跑道全新的这个更换，然后填补。
0: 如今的复合园小区，绿荫步道上绿意盎然，休闲广场上笑语欢声，整洁的楼栋与葱郁的绿化相映成趣。复合园小区通过精细化物业管理和持续的微更新改造，实现了从住友所居向住友宜居的华丽转身，居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家门口实现了原地升级。
5: 经过我们整体一年的一个规划，还有就是未来的一个设想，将打造我们整个园区的一个宜居环境，提升整体服务品质。再加上就是我们对日常的一个品质提升，包括安全的防范提示，加上一些温馨提示，将我们小区打造为一个更生态、更和谐的一个居住小区。
6: 改造全程中呢，我们以居民的实际需求出发，把小事做实，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

0: 锚定民生需求，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地提升我们居民居住的幸福感。
1: 滨海新区司法局联合滨海新区教体局在塘沽第三中学举办见证真相法护成长司法鉴定开放日进校园活动。
2: 活动中，天津市天成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人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法治讲座。讲座以生活中常见的指印、文字鉴定为主要内容，通过以案示法和科技赋能的方式，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司法鉴定在还原事实真相、维护公平正义中的重要作用。讲座过程中还设置了法律知识问答互动环节，同学们踊跃参与，现场气氛热烈。
3: 我明白了，鉴定文字需要注意观察它的笔墨轻重，我们要学法、守法、用法，然后做法律的忠实崇尚者和鉴定捍卫者。
2: 此次活动是滨海新区司法局为丰富未成年人法治教育资源，将司法鉴定知识送进校园的一次生动实践。活动通过宣传司法鉴定的主要作用和意义，增强了未成年人对司法鉴定的认知和了解，有效引导未成年人树立遇事找法、解决问题。

0: 等智能体，提供多样化的便利化的服务，缩短货物周转时间，促进港航贸一体化的发展。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到五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0.4%。
2: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况。
3: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同时，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愈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一至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同时，配套服务销售收入快速增长，以系统集成部署运维保障等为代表的信息系统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倍。此外，具身智能产业也在赋能下游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一至五月，具身智能产业对下游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销售收入占产业总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5.5%和12.7%，占比分别较去年同期提高11.9个和4.8个百分点。目前，全国近90%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其余少量分布在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10个省市。特别是广东，凭借活跃经营主体和完整产业链配套，市场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4: 6月30号，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电力用户总量接近8亿户，居全球首位，城乡供电服务网点达9.9万个，从业队伍超过5.6万人，供电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